0: 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是第一首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1: 又是你，
2: 都是。
1: 我覺得佢 rave 已經認識曬啦，
2: 差唔多，一望都，就算唔識都認得個樣子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气血不足的典型影响，身体层面的表现，能量供应不足。气血是人体活动的能量基础，不足时容易出现疲劳、四肢无力、活动后气喘，甚至明明休息充足却总觉得累。第二呢，器官功能减弱，心脏、心悸、胸闷，气血无法充分滋养心脏，大脑头晕、头痛、记忆力下降，消化系统、食欲减退、腹胀、便秘或者腹泻，女性生理月经减少、周期紊乱、经期疲劳加重、抵抗力下降、皮肤有毛发、面色苍白、皮肤干燥、头发枯燥、容易脱落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